0: 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五味擂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钻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6月飞雪，一天穿越4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经的电话念头你的名贴堂念经这边比如联系贴堂地给你去贴了屁股去撒地公就去往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干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

0: 扬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吨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

0: 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震惊，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装备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0: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钻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

0: 诵点茶礼，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机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仲凯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
2: 哈，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舍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0: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0: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

0: 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0: 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A64 乡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塔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陇海二路从龙山一路到中兴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辅路到罗仔湖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4: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环南路，从惠澳大道到金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3: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ut.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徽州电台9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徽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徽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

0: 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

0: 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减稀。微信公众号惠州店。

0: 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2: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

0: 了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证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贵州电台清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甘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听见了吗？
1: 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有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

0: 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0: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有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其实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

0: 头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头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0: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轻轻划到电线面，你的形状与每秒会栖息着我灵魂。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凯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嘿、hey,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

0: 都包了。
1: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I need you, baby.

0: 的某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登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奢华、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

0: 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0: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

0: 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哦。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凯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云山西路，从惠州大道到惠州大桥南引桥，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石四路，从惠民大道到惠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想约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仲恺大道辅路从合唱东一路到滨河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书法、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贵。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今天的天气我知道。大家好，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天气在变，我们的关心不变，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山八路从龙海三路到东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东联路到龙海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5: 依依博士，家里孩子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只爱吃零食，正餐吃得少，看着身体瘦瘦的，家长特别发愁，该怎么样引导啊？
6: 很多小朋友都有挑食偏食的习惯，偏爱零食，不爱正餐，时间长了营养不均衡，影响生长发育和抵抗力。
5: 家长们哄着喂，逼着吃都没用，特别头疼。
6: 平时少给孩子吃零食，喝甜饮料，固定三餐吃饭时间，家长自己不挑食，给孩子做好榜样，饭菜换着花样做，色彩搭配丰富一点，吃饭时不追着喂，不边玩边吃，慢慢养成好好吃饭的习惯。
5: 看来啊，用对方法引导，孩子也能乖乖好好吃饭。
6: 依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孩子长期饭量太小，偏食严重，个子

症状缓慢，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儿科临床营养科做营养评估哦。你好，医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